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丁楠。五一国际劳动节，首先呢要祝辛勤工作的您节日快乐。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新疆名医堂节目推出系列节目《五一元气处方》，板块是聚焦假期出行、踏青、过敏、职业病防治、立夏养生等热点话题，邀请多学科专家开出专属健康处方。劳动中诞生的医学发明，讲述常见医疗器械与医学用品源于劳动实践的发明历程，致敬医者匠心与劳动智慧，趣味医学知识，解读生活健康冷知识，陪伴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五一假期。欢迎各位的收听关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一板块，五一元气处方。五一假期，不管是自驾穿行新疆辽阔公路，还是坐火车乘飞机出门游玩，或者是假期宅家休息，长时间久坐固定姿势，很多人都会明显感觉到脖子僵、肩膀酸、腰背痛，腿还容易发胀发麻。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雪平，为大家来分享缓解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1: 陈医生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在五一假期，不少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出行。那在新疆自驾，说实话路程挺远的，而且在车上的时间比较久，开车久了就会觉得好像肩膀啊、腰背啊都会特别的酸痛劳累，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确实如此。从我们康复的机理来看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静力负荷，解释一下，就是开车时呢，我们的颈肩呀、腰背的肌肉呢，持续处于一个等长的收缩，也就是我们的肌肉长度不变，但是一直在发力。为了维持我们的头部和坐姿，那么局部的可能肌肉的这个血流就会减少，代谢废物堆积，产生了酸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核心肌群偷懒。 长时间的坐姿下呢，我们深层的像腹横肌啊、多裂肌啊等稳定的肌群受到抑制，浅层的肌群代偿性的工作，然后加速了它的疲劳。第三点呢，就是振动与微振动。我们车辆行驶过程中，持续的低频振动会传导到脊柱，增加椎间盘和关节的微小位移，那么同时诱发了保护性的一些肌痉挛，进一步加重了我们的僵硬。所以呢，开车久了，我们的颈肩腰它就会有一些酸痛和疲劳感。
11: 除了这个开车的时间之外，其实坐姿好像也会或多或少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也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开车的这个姿势五花八门的，有的是把这个座椅的靠背调整的特别靠后，或者是离方向盘的距离特别近。那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出发，正确的开车的姿势应该如何调整，能够尽可能的损伤降低对身体的损伤？
12: 我们调整的顺序呢，第一个是首先从骨盆开始，然后是腰、背、肩，然后是头和手脚。首先呢，咱们这个臀部要坐满整个的座椅，两侧的呢坐骨要保持均匀承重，不能一边重一边轻啊，身子是歪的。第二个呢是腰部呢可以垫一个支撑在腰底关节处，也就是我们说皮带后方啊。垫一个我们的支撑，那保持我们腰椎自然的前凸，可以用这个圆柱形的这个腰靠，或者是卷一个毛巾。第二个呢，就是靠背，我们靠背可以保持一个100度到110度的稍后倾，那么避免直立或者过于的这个后仰。再就是我们的头枕，那么我们头枕中间与后脑勺的水平，那么间距不要超过5公分，以防止呢追尾的时候发生一些挥鞭性的这个损伤。再就是我们的手，我们的手腕可以伸直，双手握方向盘3和9点，那么肘关节约100到120度。最后就是我们的脚，那么右脚呢踩刹车到底时呢，膝关节仍要约有120度屈曲，避免踏板过远导致我们的骨盆后倾的情况。
11: 现在网络平台上这个卖的跟我们开车相关的这个东西也特别的多啊，特别的畅销，比如说这个腰靠呀，或者是这个颈部的这个枕呀，大家都可以在车里面作为一个备用。那像在新疆自驾出游，尤其是五一这样的假期，可能有的时候还会遇到排队呀等等一些情况，那我们在行车等待的途中，或者是服务区短暂休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动作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缓解长时间开车带来的腰部和下肢的疲惫不适？
12: 首先呢，我们下车之后就是如果没有座位的话，我们可以站姿后伸，那么双脚与肩同宽，可以双手叉腰，缓慢的向后仰腰部至有一点微酸的感觉，大概这个感觉呢保持5秒钟，重复5次，这样子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腰大肌。第二呢，就是侧向拉伸，那么左手举高过头顶向右侧弯，感受我们左侧腰拉长了。反向同理，可以缓解呢单侧的这个腰背的疲劳。第三点呢，就是可以下肢的促进循环。比如说我们坐久了，我们的腿很酸胀麻，可以单腿扶墙，翘起脚尖，小腿呢后侧拉伸，再做一些就是踮脚尖的动作，可以做上10次，从而呢激活小腿的泵，减少就是我们腿部的发胀。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颈肩的一个释放，可以做一些耸肩，然后向后绕肩放松，重复上10次，头向一侧侧屈，用手轻轻压，每次大概15秒，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我们全身的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了。
11: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是选择坐火车出行的。那在这个火车上空间也比较狭小，尤其是这个中间或靠里的位置，随时起身也不是特别的方便。那坐火车的话，有哪些小动作能够缓解我们坐的时间长带来的腰酸啊，包括腿脚水肿一些问题？
12: 其实火车和这个开车呢是有一点区别的。开车呢是我们核心肌群需要同时这个抵抗振动和维持姿势，不适宜这个腰深部的疼痛和 就是肩胛的颈部的一个僵硬为主。那么火车呢，通常是软座或者直角，它缺乏一个腰部的支撑，所以车厢晃动呢，使身体躯干呢不断的进行一些微的调整，那疲劳更弥散，那背部牵拉感就更明显了。那么我们双腿尤其是做硬座的朋友，然后他这个双腿屈曲时间很长，静脉回流受阻，那么对这个腿脚水肿呀发麻更明显。那我们在火车上呢，就是可以做一些踝蹦的运动，就是这也是最主要的运动，可以用力勾我们的脚尖5秒钟，然后用力绷脚尖5秒钟，每分钟重复6到8次，能有效的挤压我们小腿肌群，促进血液淋巴的回流，预防血栓和水肿。第二呢，就是坐姿可以收腹，那轻收肚脐向脊柱，保持正常的呼吸，维持5到10秒，可以激活我们的核心。再就是坐姿的转体，可以扶住座椅的扶手，腰部向上，向左向后的旋转，那么左右交替，座位的抬腿，将大腿伸直抬高，与地面平行，保持5秒，换腿，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股四头肌的收缩。再就是一个踮脚和踩实，双脚同时踮起，再用力踩地，可以重复20次。这就是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不适。
11: 那对于坐飞机出行的朋友来说，这飞机机舱里面的空间就更紧凑一些了啊。对于长时间坐飞机，比较容易引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
12: 最常见的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就是我们经济舱的一个综合征。因为这个位置呢比较狭小，舱压又低，干燥，长时间不活动，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泵呢就失效了，血液淤积，严重时呢就是血栓之后，血栓子顺着血流跑进肺里，就变成了肺栓塞，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第二个就是颈腰椎的一些急性僵硬，比如说有些人喜欢低头趴在小桌板上睡觉或者是看屏幕，颈椎压力增加数倍，腰后缺乏支撑，那么椎间盘呢随和就向后移，出现一些颈椎的不适。再就是一些耳气压伤，就是我们会出现一些感觉耳蒙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腰底筋膜的水肿，低温低湿度呢加上持续的压力，造成局部循环不良，引发的一些炎性的疼痛。
11: 那像这个飞机上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气流的颠簸啊什么的，是不允许随意走动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颈椎腰椎，防止下肢的血液循环不畅？
12: 我们的主要防护措施，首先我们颈部可以携带一个方便的这种 U 型枕，那么限制我们头部过度的一个侧倾，做收下颌的动作，就是我们下颌水平后缩，就每小时可以做上10次，都是保护我们的一个颈椎。还有就是腰部，我们可以拿我们的外套卷成卷，垫在我们的腰后，保持腰椎的一个前弓，避免窝在里面，就是坐着，这样对腰是非常不好的。再就是下肢，我们可以佩戴一些医用的弹力袜。或者是就是坐在座椅上定时做我们的刚才我们前面教过的一个踝蹦的运动，或者是足跟滑行，就是屈伸我们的膝部。再就是要保持我们的足够的一个水分，每小时呢我们饮用大概150毫升到200毫升的水，尽量不要饮用酒或者是浓茶，这样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液粘稠度。
11: 哦，这也有影响。
12: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起身在原地站立或者做一些蹲起的动作，当然我们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辅助机舱的这个座椅椅背，那么激活我们的这个下肢的大肌群。
11: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放假了，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宅在家里刷刷手机看看剧，躺了几天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充电，也会有一种浑身酸痛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12: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本质其实就是静态不良的体位所致的一个肌筋膜的一个张力失衡。首先呢，我们在家经常 采取一个半卧腰悬空的这种方式。
11: 嗯，
12: 那么这时候

0: 后呢，我们腰椎是后凸的，腰背肌被动的拉长，然后部分的肌肉却短缩，导致筋膜产生一个如变而酸痛。第二个呢，就是低头综合征，经常会长时间的低头60度。那其实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颈椎承受了约27公斤的额外负重，引发了颈肩部的，比如说斜方肌呀、肩胛提肌过度紧张，甚至造成一些颈源性的头痛。再就是，还有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侧着躺着刷手机，那我们单侧的一个胸锁乳突肌与上斜方肌呢持续性的侧屈，引起一侧的一个肩胛弯曲性的一些酸痛。
1: 所以也提示各位朋友，春暖花开的美好的假期，我们不妨放下手机，走到户外，简单的做一些这个运动，对于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有没有一些您自己平时也会练，就是老少皆宜，又操作起来很简单的一些康复拉伸的动作，可以分享给大家？
0: 这里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就是我简称推荐，就是居家舞式。第一个是猫驼式，这个动作分解呢，就是我们四肢跪地，然后吸气抬头塌腰，然后呼气呢低头拱背，这样呢可以活动我们脊柱的每一节。第二个就是打开我们的胸廓，仰卧位，那么双臂侧平举。膝盖弯曲，倒向一侧，头转向对侧，这样可以放松我们的腰背和胸椎。第三个呢，就是靠墙天使式，我们背靠墙，手臂贴墙，上举和下滑，这样可以锻炼我们肩胛后缩的力量。第四个呢，就是可以做臀桥，仰卧位屈膝，然后这是我们抬我们的臀部至躯干，大腿成一个直角。这样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缓解腰酸。最后一个是下犬式，然后是一个简化的下犬式，手可以扶沙发或者是窗台，身体前倾，下压脚跟，那么拉伸我们的小腿和背部。其实这几个五个方式呢都很简单，但是可以锻炼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关节和肌肉。
1: 如果说大家这个疼痛的症状，就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症状，或者症状不重，那可以通过一些这种运动的康复的方式啊，来做一个缓解。但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比如说我，长时间久坐，或者是这个伏案工作时间比较久，就会有顽固性的肩周炎啊，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哎，有抬手都有点困难啊，这个吃了药或者做一些这个动作效果也一般。那这个时候康复科有哪些专属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
0: 首先呢，我们康复科治疗肩周炎呢，它不是就是说我们，像外面我们很多的推拿诊所呀，这些进行一些简单的按摩，而是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物理因子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地中频电疗。超声波、激光，这些物理波的治疗呢，可以缓解炎症，然后止痛，同时给予关节的保护，比如肩峰下或者是关节腔注射。当然，我们需要一些影像的引导，来打破疼痛，制动，然后又增加粘连这种的恶性循环。当来到了这个粘连僵硬期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关节松动术，来逐渐恢复病人的活动度。当然不是用暴力的撕扯这些，同时可以做一些肩关节的牵伸程序，比如说使用滑轮、棍棒，在无痛范围内进行持续的被动活动。再就是可以利用我们的神经肌肉在教育，训练肩胛周围稳定肌，比如说下斜方肌、前锯肌，来纠正异常的运动模式。还有我们一些特色的技术，比如说体外冲击波，那对这种钙化的和肌腱附着点炎症呀，手法松解这个胸小肌呀、肱二头肌、长头粘连，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在居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病人，就是患者布置一些家庭作业，比如说，简单的爬墙。钟摆运动，毛巾擦背，但是必须要配合正确的

0: 这个呼吸与节律，避免代偿。当然，做这些运动的前提呢，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和治疗师的评估以及指导。
1: 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提示啊。那还有一些这个长期久坐这部分的朋友，有慢性的腰肌劳损，会反反复复无法断根。那康复科有哪些特色治疗的方式？
0: 其实我们的核心是重建稳定，打破这个劳损的循环。首先我们医生和治疗师要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就是现在比较效果比较好的脊骨超声，那排除一些腰椎狭部的一些裂关节炎，可以进行核心肌群的一个耐力测试，比如说我们的平板侧桥的这个时间，同时还要进行一些步态的分析和坐姿的习惯的一些评估。之后呢，我们进行物理治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中频高干扰电，这个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给予我们深层的肌肉一些消炎、放松肌痉挛，主要是竖脊肌的一个放松，第二个就是可以做冲击波的治疗，我们给予这个定点的放松这个腰方肌啊、髂腰的这个韧带等这个慢性的一些粘连点。那么冲击波可以很好的就是放松我们的痉挛和缓解疼痛，同时可以做磁针热的治疗，改善深部的一些微循环，缓解一些僵硬。物理治疗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核心的一些康复训练，这也是我们根治的一个关键。因为当我们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些恢复之后呢，我们的这些很多的劳损呀，包括疼痛都会相应的改善。比如说呼吸，呼吸横膈肌协同的一个训练，这要求我们可以做一些仰卧，比如说仰卧屈膝，吸气我们的鼓肚子，然后呼气收腹，同时轻轻的做一个提肛，每天可以做15分钟。还有就是一些死虫式，那么四脚朝天，我们可以交替伸展对侧的手脚，保持骨盆的不动。再就是鸟狗式，就是四点跪位，伸对侧手足，可以强化我们的一个多裂肌。最后呢，就是通过这些锻炼，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日常的管理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定制一些腰垫呀，可以指导弯腰取物深蹲，而不是要弯腰，就是我们取东西的时候蹲下，而不是去弯腰拿，并教会我们就是自我放松，比如说我们利用可以泡沫滚轴呀，压我们的大腿前侧，或者是阔筋膜张肌这些来放松相应的肌肉和筋膜。
1: 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您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我们五一这个假期在外面，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我搬重物的时候不小心腰闪着了，或者是徒步的时候脚踝扭着了，针对于这类的突发的情况，如何在第一时间做正确的应急的处理？
0: 像这种情况的下，我们第一时间在家应该是尽量的制动，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去诱发。有些患者朋友呢，他觉得我今天这个疼，我明天再试一下，这样动作还会不会疼？其实我们应该尽量的，就是我们在48小时都属于一个急性期，我们尽量保持它的制动啊。第二个呢，如果局部有肿胀的话，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加压的包扎，或者是冰敷啊，这些方法都是来防止我们的就是说急性的炎症水肿加重的这种情况。那48小时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热敷，然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消肿。当然，如果通过这些方法您的这些疼痛还是没有缓解的话，还是建议您到专业的医院康复科来就诊，来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其他的问题。
1: 有一些朋友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着比如说腰闪着，我到药店去买一个膏药贴上，或者是买一个这个脚踝扭着了，买一些这个喷雾来紧急的喷一喷。您在临床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大家对于这类急性损伤的这个处置误区是想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其实最主要的误区就是关于冷热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多患者是觉得是突然扭伤了肿了，我们一定要赶紧烤烤电，然后缓解一下疼痛，尤其是烤电，就是觉得好像很多是万能的，就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去烤一下电，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在就是急性损伤的一个48小时之内，我们是杜绝就是热敷热疗的，一定是冷敷冷敷可以缓解这局部的一个水肿，就防止它炎症的一个加重。所以记住这个黄金48小时还是以冷敷为主，后期我们可以做一些热敷。
1: 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康复这个理念也是越来越普遍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不乏还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这医院的康复科和我普通去这个推拿理疗店按摩啊，或者是这个做一做别的这个治疗相比，它到底有没有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今天借着这个机会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医院的康复科的核心的优势都有哪些。
0: 其实呢，康复科它和这个普通的理疗或者是按摩店它有非常本质的区别。首先呢，我们理疗和这个普通的按摩店，它是就是一些保健的医师，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一个保健。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是有是起到治疗的作用，我们是专业的一个医师和治疗师，是需要配具备这些资格证才能行使这个治疗的。那么理疗店他们，而且他们主要是通过一些触诊呀，他们其实没有一些诊断的一些权限。那么我们康复科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医生的专业查体，包括一些影像的一些检查，那么来支持我们这个诊断，能更明确它的一个病因。再一个就是理疗店它可能主要是一个放松和推拿的为主。那当真正你如果确实需要就是专业的治疗时候，我们康复科呢主要是纠正我们的组织，纠正一个立线的弯曲，重建一个正确的运动模式是追求一个长期的一个稳定。再就是理疗呢，它可能理疗店呢它主要可能以就是热疗呀或者按摩椅呀这些烤灯呀为主，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有专业的一些仪器设备，比如说我们的冲击波高能量的激光，还有一些体外的反搏康复的机器人，这些医疗的一些器械。当然保健它是理疗店呢它主要是没有医学背景的一些按摩师。那我们康复科呢就是专业的康复医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最后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您就是主要是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点累了呀，去放松一下，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些理疗店或者按摩店。但是如果出现就是比如说疼痛并且反复发作这种活动受限呢，我还是建议您到这个专业的康复科来就诊，明确原因，就是不要就是说耽误了病情。
1: 而且现在的这个康复科，它康复的概念已经远远不止，比如说运动损伤等等造成的康复，它是涵盖很多维度的，是吗？
0: 对，我们康复科它其实分了很多的亚专业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康复，最常见的就是脑卒中的康复，然后脑外伤呀，还有小儿脑瘫、脊髓损伤这些，功能障碍的病人，包括语言、认知、吞咽、肢体运动不好的这种病人的康复，同时还包括现在很多的亚健康的人群，就会出现一些颈肩腰腿痛的呀，运动损伤的这一类，还有就是一些现在包括青少年的一些脊柱侧弯的康复，包括现在大家对这个自己的体态呀，也是慢慢的就是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包括体态的一些训练都现在都包括在康复科的范围内，还有一些就是心肺的康复，比如说我们就是冠心病呀、慢阻肺的这类病人，他一旦生病了之后 照传统的这个观念来说的话，我们建议就是他少活动。其实现在的认知来说的是，我们在医生的就是评估的状态下，我们会给他制定一个运动的处方来让他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运动的耐量的训练，可以提高他的一个心肺的功能，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大体重的人减肥，我们也可以给他制定一个健康的这个运动的处方。
1: 非常感谢陈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分享，也祝您假期快乐。在这要提示各位朋友，假期游玩开心很重要，但同时也别忘了呵护身体，劳逸结合，科学放松才能够安心享受美好假期。
2: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3: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2: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3: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2: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3: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3: 礼赞每一份付出。
2: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1: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0: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2: 经过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1: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0: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0: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笑琳。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1: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也催生了很多实用的医学智慧。我们日常熟知的各类医用小物件，看似平平无奇，但背后都藏着劳动实践里的灵感与巧思。很多经典医学发明，最初都是为了解决人们劳作生活中遇到的健康难题。接下来一起走进劳作中诞生的医学发明，今天带大家一同了解创可贴究竟是如何从劳动需求中诞生，一步步成为家家户户的医用好物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5: 我敢打赌啊，在你的家里一定会有创可贴。作为一款一年卖出上百亿片的产品，创可贴早已成为了家家户户的必备品。而这个发明背后却是一个丈夫对于妻子的爱。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因爱而诞生的创可贴。20世纪初的美国正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浪潮当中，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生活当中，而烹饪呢，成为了当时女性展现持家能力的重要方式。迪克森的老婆约瑟芬啊，也不例外。那时候呢，两个人刚结婚不久，年轻时的约瑟芬哪有什么厨房经验呢？但成了人妻，也不得不在厨房去大展

己就能够使用的纱布呢？那作为强生公司的材料采购员，迪克森每天的工作就是与纱布、胶布打交道。他深知啊这些医疗用品的特性，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款便利的绷带。而这个为爱而生的想法，像是一颗种子在迪克森的心中扎下了根。从那天起呢，他每天都在琢磨。有一天，他从工厂带回了一卷医用胶布，平铺在厨房的桌面上，然后用棉签蘸取少量的医用粘胶，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了胶布的中央。随后呢，又将一块无菌纱布折成了小方形的软垫，用镊子放在了粘胶中央，准备让妻子实验一下时，却发现暴露在空气当中的粘胶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快速地干燥失去粘性，所以啊，你就更别提说能够长期保存了。那为了解决保存的难题，迪克森尝试用各种材料来覆盖粘胶的部分。他先用棉布覆盖，结果棉布与粘胶粘得太紧了，使用的时候呢，需要用剪刀才能够剪开。他甚至试过餐巾纸、牛皮纸，都因为要么无法有效保护粘胶，要么呢使用不便而失败。最终在尝试用油纸作为覆盖材料之后，才解决了保持胶布粘性的问题。但是新的问题呢，也随着出现了。约瑟芬在更换了几次创可贴之后啊，他就发现每次摘下时中间的纱布都会粘连伤口，本该快速愈合的伤口呢又被快速的拉扯开。迪克森呢就不得不再次思考创可贴中间纱布的替代品。某一天呢，他出差采购材料的时候，意外地发现牙科使用的脱脂纱布。这种纱布网状结构的设计能够减少与伤口的粘连，并且呢使用多层复合的结构，透气的同时吸收能力也强，防渗透功能呢也要比普通的医用纱布好太多了。他把这个新材料啊放在创可贴上之后呢，让妻子试了几天，妻子就表示啊，确实比之前的纱布要好多了。在迪克森折腾的这几个月里面，约瑟芬的厨房呢也变成了临时实验室，餐桌上总是散落着各种规格的胶布、纱布、剪刀、镊子。约瑟芬呢不仅没有抱怨，还成了他最忠实的测试员，每次受伤都是第一时间试用丈夫的新发明，并且提出改进的建议，甚至连硬邦邦的胶布边缘都做得更加的柔软。之后呢，当约瑟芬又一次割破手时，已经不需要别人的帮忙，自己就可以摘下油纸，然后呢把丈夫发明的创可贴贴在伤口之上，解决了家务事。充满信心的迪克森认为，别人老婆都和自己的老婆一样菜，这全世界还有无数像约瑟芬一样的家庭主妇正在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发明找到了公司的管理层，并向众人展示了创可贴的神奇之处，只需要三步撕、贴、按，单手即可完成伤口的包扎，无需任何的辅助工具。当时的强生公司啊，主要面向医院、诊所等专业医疗机构，生产的都是外科手术的绷带、无菌纱布这些专业的医疗用品。而迪克森发明的这些东西看起来就不太靠谱，甚至有人直言，谁会买这些蠢东西呢？被众人嘲笑的迪克森心里憋屈啊，他认为创可贴的使用途径有很多，于是呢，他就开始走访。根据调查发现，87%的家庭主妇都曾经面临独自处理伤口的难题，并且92%的人表示愿意尝试创可贴。最终，迪克森的坚持打动了车间主管凯农。凯农说服管理层之后，投入了小规模的生产。1921年，世界上第一款创可贴正式诞生。凯农将其命名为 Bad Eddy， 意为急救绷带。这正是啊我们熟知的邦迪了。1924年，强生公司注册商标邦迪正式量产创可贴，定价每盒10片$0.3，并且迪克森再次设计了独立的小包装，每次创可贴用蜡纸密封，干净卫生，没有细菌的侵入。到1940年，强生年产创可贴10亿片，邦迪也逐渐地打开了世界的市场，创可贴成为了家家户户的必备产品。

0: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到的话题呢，是趣味医学知识，逛吃宅家聚餐全覆盖，五一健康吃法拿捏了。盼星星盼月亮，五一假期终于来了。作为大家的健康守护者，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大家送上五一吃动平衡秘籍，不同度假模式一键解锁健康吃法。那首先呢，来关注特种兵式旅游党移动补给式饮食。放假出游不是排队，就是在暴走的路上，体内大量的糖原被消耗，大量出汗更是流失了水分和电解质，容易疲惫乏力。早餐呢，要吃扛把子，一份合格的营养早餐，既要量够，更要样全。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以及豆类及坚果这四类当中，至少凑齐三类。简单记住三要一补药，要温热主食，要优质蛋白，要果蔬助阵。鸡蛋、牛奶、豆浆、瘦肉都是优质蛋白较好的选择，不要高油、高盐、高糖食物。随时呢带个能量。

补给包，包里备一根香蕉或者是一根能量棒，比如说谷物棒、蛋白棒，它们呢是你的移动充电宝，避免过度饥饿引发暴饮暴食。此外呢，科学补水也很关键，少喝含糖碳酸饮料，糖分高易胀气，越渴您越喝会感到越渴，首选呢白开水，大量出汗可以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作为宅家党，低耗休闲式饮食很关键。除了出门旅游，也有一部分人主打宅家的放假模式，此时您的新陈代谢也跟着一起放假了，热量消耗少，一旦饮食不加节制，肉肉就会悄无声息地安家落户，让嘴巴忙而有道。追剧的时候嘴巴闲不住，把洗好的黄瓜条、小番茄放在手边。这些食品热量低，富含水分和膳食纤维，既能满足嘴巴的寂寞感，又不容易长肉肉，是替代高热量零食的不二选择。好了，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丁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